0: You are listening to Hong Kongology here on 3CR 855 AM.
1: 你聽緊嘅係 3CR 社區電台855 AM 頻道，即將播放嘅係學講嘢。
0: Today's show is in Cantonese.
1: 今日嘅節目用嘅係廣東話。
0: In Hong Kong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bring you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 cultural events.And community news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Australia. We gather and share our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1: 學講嘢講嘅係香港嘅故事，每個香港人講嘅香港故事都唔一樣，但相同嘅，我哋都係尋找緊真正屬於自己嘅香港故事。香港係乜嘢？係一件沉重嘅行李。我带着你的记忆来到异地，从我的声音又回到你的记忆。
0: We at Hong Kongology acknowledge the Wurundjeri peoples of the Kunin nations on whose unceded lands we are broadcasting. We pay our respect to the first peoples, the original storytellers, the custodians of the arts, culture,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land we live. We acknowledge elders past, present,And emerging.
1: 我講嘢而家正喺 Wurundjeri 土地上廣播，我哋僅此向佢哋致敬。呢片土地上面嘅故事、知識、藝術、文化，本來都係屬於佢哋嘅。呢份敬意亦獻俾所有第一民族嘅族群。我講嘢感謝所有原住民同佢哋嘅長老。
0: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1: 呢度以前係，永遠係。一直都是原住民的土地。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学讲的 Hong Kongology， 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 Steph， 就不好意思要大家听个 intro 听两次重复播。今日只是得我一个在这里独担。大旗啦，咁我就今日想播一啲做一个音乐香港广东歌嘅音乐回顾，就系、是、我想播一啲喺90年代尾、2000年代头香港嘅独立音乐界或者独立乐团，同埋一啲比较主流歌手佢哋所发放或者是创作歌曲呢，都是有一种好90、2000年代的一种电子风格，亦都是一种有一类型呢，就是比较轻快的，即是节奏比较轻快，比较又有一些流行歌的成分，再渗透一些好像60年代的法国嘅 French pop 嘅曲類，又或者係一種叫做 Bossa Nova， 我相信應該大家都聽過，係一種喺全世界各地都好流行嘅一種曲風啦，亦都係譬如喺日本啊、香港或者係其他地方，即係唔係就係西方或者係南美洲嘅好多有好多音樂咧，都係受到 Bossa Nova 去啟發啦。咁又另外，咁呢個我又想播，就係想播一啲比較輕快嘅曲類。另外咧，我又想播一啲比較癡幻狀態，同埋又結合埋 hip hop 嘅一個曲風，叫做 trip hop 啦。咁呢個喺我估喺華語音樂界，佢有一個名咧，就係叫做。神游音乐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迷幻和慵懒的曲风。当然最正确的学名叫做 trip hop， 就是90年代头在英国Bristol 那里兴起先的。我在之前有两集都有播过一些有受到这个风格 trip hop 风格影響的香港的獨立樂隊所發表的歌曲啦，係啦，佢嗰個咧就比 trip hop 就比較 很着重一个听感的氛围，所以它是很充满一个空间感，有时呢 有些昏暗和低沉的感觉。这个我都觉得是很有强烈的90年代至到2000年头的一种一独特的美学。通常呢他们会加入一些很迷离的女声轻唱或者口语的吟唱啦，咁就制造了一种飘忽不定，好像很如梦似幻，还有一些微醺感的神游感，所以呢他就是叫做一个神游的舞曲啦。是啦，我就是想而今天这一集呢就想大致是分为这两类型的歌曲，但是就是我就想集中在90年代尾和2000年初的香港的一些包括主流歌手和一些独立乐队所创作的一些有即好像一个电子流行曲风格的歌。那我第一首呢就是想播The Pancakes 的的一首歌曲啦，咁唔知道听众有冇记唔记得？喺90年代尾咧，酒吧有个广告咧系 The Pancakes 系佢有创作嗰个主题曲嘅。佢哋系主要咧系用英文去创作嘅，但系咧呢首系呢、這个佢个主音系其实系有一个好独特嘅唱法啦，咁佢。The Pancakes 是一个一人乐队，就是主音叫 DJ Choi。他那个唱法呢就好像很有充满一个童真和很轻快的一个唱法，但同一时间他那个音调是会唱，即他的特别的风格就是音调会好像有一点偏离了本身，即他个通咧就会偏离咗我哋平时讲嘢嗰个音调，所以你有少少一种好似一种 mismatch 嘅感觉啦。咁佢哋系啦，主要咧就系用英文去发布佢哋嘅歌曲。咁今日咧，我想播嘅一首咧就系、是、The Pancakes， 就系叫做。Fake Bossa Nova， 这个是第一首为大家送上的歌曲。

欢迎大家回到嚟香港 ology 学讲嘢，你听紧系855 AM 频道 3CR，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Steph。咁我啱啱咧就播咗两首 The Pancakes 嘅歌啦，咁第二首咧系就系、是、我所啱啱讲起嘅九把主题曲，咁、那个曲名咧就咁系一个 A 字。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如果冇嘅话咧，其实可以你可以上 YouTube 睇咧，都可以见到可以揾翻用呢个广九巴广告啦。其实佢系做得好出色嘅，我觉得即系广告嚟讲，因为佢系一个系融合咗一啲有啲视觉上嘅扭曲或者系一啲错觉咧，去营造即系好似。營造一個很換味很重的感覺，就是譬如廣告裡面的主角就是好像用一隻手在玩著一個巴斯模型，但其實呢他是用一個視覺錯覺的一個技巧去拍到他好像用一隻手去在前後這樣推行一個在行駛中的巴士，但其實是一個真實的巴士。是這個廣告都是配埋一首歌真的做得超級出色。我都好希望可以喺呢个2026年或者打后咧，仲可以见到一啲换味咁重，或者系一个令到好紧扣主题嘅一个广告啦。所以咧就系系啦，就系、是个主题曲就系 The Pancakes 嘅 A 嘅，用咗呢首歌。咁 The Pancakes 我之前讲咧就系、是、一个一人乐队啦，就系、是、DJ 蔡明丽。佢個英文名叫 DJ， 佢就自己一手包辦曬所有編曲啊、作詞啊、嗰啲樂器安排、錄音啊、唱歌，全部都係佢自己一個搞掂曬。所以咧，都我覺得係啦，呢個係一個係我誠心向大家推介嘅一個舊即香港嘅一個獨立樂隊，係啦。尤其是90年代尾去到2000年代头，一种好特别嘅，一种独特嘅风格同埋美学啦。咁下一首咧，我就想播，可能大家都唔系好预测到会播嘅，但其实咧，莫文蔚咧，Karen 佢就喺90年代，即系佢又拍戏拍好多戏啦。嗰阵时，有好多经典戏喺嗰。喺嗰時佢都係有份啦，但係其實佢都係一個歌手，咁佢有出廣東同埋廣東話歌同埋普通話歌嘅，即係佢之後都去咗台灣發展，而且咧好成功。咁佢喺90年代尾所推出嘅歌曲咧，即係比較係我講嘅節目開頭講嘅第二類，我想播歌即係比較 trip hop 咁。重的歌咧，佢喺嗰時都有涉獵到啊，或者係佢個創作團隊咧都係受到呢、這個風格所影響啦。咁我就覺得，即係其實我係喺呢兩年先知道佢喺嗰時有推出呢一種曲風嘅專輯啦，因為我喺香港長大嘅時候都好少聽佢嘅歌，同埋嗰時可能。2000年代或者2010年代打后，佢都系比较出普通话歌多啲，所以我就好少冇乜点听过佢广东话歌。咁系咯，我都觉得好特别，因为系我喺即系嚟咗澳洲一段时间咁耐之后，先听翻香港嘅歌手所推出嘅系即系以前推出嘅歌曲，跟住再。是有一种怀旧的心态念旧，就觉得这一类型的曲风就好好听。但当然我本身自己私心呢都好喜欢这些神游的曲风的歌曲的。所以呢下一首呢我就为大家送上莫文蔚的色情男女。色情男女呢这个离题讲一讲呢都是一出即一出易东升在1996年执导的戏，就是哥哥张国荣做主角的，就是莫文蔚在入面都 有份，是哥哥的女朋友，是讲一个一个不得志的导演就要靠拍
嗰時好興嘅三級片色情片去維持生計，咁就係講一個係啦，佢喺佢想喺一個理想中可以自己拍到嘅自己想拍戲，同埋要為呢個現實生計咧就去接衝，同埋要係去妥協啦。咁就係一出都係好都幾好睇嘅戲嚟嘅。好，咁我就可能我有一集可能會講下香港90年代或者2000年代嘅一啲戲咯。我睇下之後有冇機會可以有一集可以詳細咁樣深入咁樣去探討一啲我自己本身都喜歡嘅比較小眾啲，即係冇咁主流嘅90年代嘅香港係啦。香港電影業仲未係好衰退嘅時候，有好多戲咧都好值得睇嘅。咁好，下一首為大家送上嘅就係莫文蔚嘅《色情男女》。

你而家听紧嘅系 3CR 85AM 频道香学讲嘅 Hong Kongology，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Steph。咁啱啱咧我就播咗莫文蔚嘅《色情男女》啦，希望大家都系中意呢首歌。這個、呢个咧都系我嘅自己私心好中意嘅神游即系 trip hop 曲风嘅歌曲啦。咁下一对乐队咧，我就想播香港咧喺2000年头嘅时候咧，有对乐队叫做Pixel Toy。咁我记得喺我读书嘅时候，即系读紧中学嘅时候，就算我冇听呢一类型嘅佢哋嘅歌或者系呢一类型嘅曲风咧，我已经系有听过呢个名字。可能嗰时系睇得多啲雜誌，或者係有一記得係啦，嗰陣時仲有，而家都仲有，但係叫 Milk 嘅一本，即係年青人嘅一本，講啲有流行音樂同埋fashion 嘅一本雜誌咧，我就成日都買。咁可能嗰陣時即係耳濡目染之下咧，就算冇聽過嗰啲歌曲咧，都有聽過呢個名字。咁係啦，我睇翻咧 Pixel Toy 就係喺由成员何山同埋胡咏诗咧，系2001年组成嘅。咁佢哋咧，就系一对电子音乐组合啦。喺2005年咧就推出佢哋嘅首张专辑，叫做《爱科学》，就系佢哋嗰时咧都有向唔同嘅唱片公司咧无序自荐啦。就之后咧就得到黄耀明佢嘅入旗下嘅厂牌人山人海上色，就加入咗佢呢个厂牌，就跟住之后就发表佢哋嘅专辑。咁系啦，佢哋嘅风格咧就有，其实有受到唔同嘅电子音乐嘅风格嘅影响啦。例如又系 Bossa Nova 或者一啲electronica 嘅风格啦。佢哋咧，喺佢哋第一张专辑咧《爱科学》咧，都入边有首歌咧，就系翻唱达明一派嘅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系啦，而家听翻咧，都觉得呢只碟咧真系好高质。咁我就而家就为大家送上Pixel Toy 嘅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

欢迎大家收听学讲嘢 Hong Kong Ology， 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 AM 频道，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Steph。咁我啱啱就播咗两首Pixel Toy 嘅音乐啦。咁我第二首播咧就叫做《喘一口气》，系都系佢哋喺2005年推出嘅专辑《爱科学》入边嘅第一首歌。咁呢出咧就系用普通话去唱去嘅歌词系普通话啦，咁我就系啦，就觉得佢哋喺个专辑入边都糅合咗好多唔同嘅电子音乐风格啦，咁佢哋有另外一首歌咧，即系佢哋个节奏喺成张专辑入边咧，都有几大嘅变化，咁有另一首歌叫做妈妈不爱爵士乐。就是個節奏是超級快啦，好像一首很加快速度的一個電子音樂，即係電音的拼貼作品。啱啱嗰首歌喘一口氣咧，就係好受呢、這個又係Bossa Nova 嘅曲風影響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哋其實好有才華，佢哋用一啲。比較在香港即主流廣東話歌的霸權下，他們都用一些比較大膽創新的曲式呢，又糅合了一些比較易消化的旋律入面呢，所以我覺得他們 在獨立和獨立音樂圈和在比較主流流行的音樂圈呢，他們是好像跨過了兩個界別，又或者是將兩個界別的入面的音樂呢就糅合了一起啦，就形成了一個很清新悦耳的曲風啦。即係啦，而家佢哋喺係咯2000年代都出了兩張專輯，不過而家喺2011年之後咧都冇再發布過新作品啦。系啦，咁我下一首歌就想播翻比较另外一个，即系我第二个类别嘅曲风啦，就系、是、比较受到一个神即系 Triple 神游曲神游音乐类型嘅曲风啦。咁我又最近才知道原來盧巧音佢都有喺2000年咧都有推出都比較多受呢一種曲風類型影響嘅歌曲，咁係啦，有一個香港係喺長大嘅時候咧，又冇乜點淨係識佢一首歌啦，就係、是。好多人都會熟悉就係《好心分手大雨》，我都唔知原來咧佢其他所推出嘅歌曲咧係比較某部分咧係即係受到呢一種比較緩慢節奏、緩拍同埋有啲虛即係迷幻感覺嘅唱法啦。咁我就想為大家送上一首佢喺2000年推出嘅歌曲，就嗰、那個即係碟咧叫做《釋放》。咁首歌叫做《紫醉金迷》，好，而家为大家送上。

你而家听嘅系 3CR 85AM 频道，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Steph。啱啱就播咗卢巧音嘅《纸醉金迷》啦，咁系啦，我都系最近先听到呢首歌，就系觉得系啦，完全系正面地受到呢、這个神游歌曲嘅影响啦，就系系啦，即系佢90年代嗰、那个。味道是超级重，所以我都觉得是一个遗珠，就可以发掘到这些歌曲，都令到我很开心。现在节目就是还有15分钟，我都还有两或者可能 一对乐队呢，叫做 Vibration， 这个是当然是它的正名是叫做 Vibration， 纯粹是 Vibration 是一个即係將廣東話嘅音去一個換味重嘅一個咁樣嘅叫法啦。咁佢哋係一對好資深嘅香港電子樂隊咧，就喺93年入邊樂隊成員 Chris 喺加拿大讀書嗰陣時咧，同朋友組成，跟住佢哋就回流咗香港發展。咁佢哋系啦，都发布过几张专辑啦。咁我就系本身我都想播佢哋嘅歌好耐噶啦。咁呢首歌咧，佢叫做《Love La La La》，就系喺佢哋2003年推出嘅专辑叫做《三姑六婆》嘅其中一首歌。咁系啦，而家为大家送上呢首歌。

我哋听嘅系 3CL 社区电台85.5 AM 频道，唔好意思，啱啱咧，唔小心揿咗另一首歌播，咁系啦，我就播咗Vibration 嘅两首歌曲啦，第一首叫做 Love 啦啦啦，第二首咧就叫做如何手信，咁系啦，佢哋喺我头先介绍咧，佢哋系一对好资深嘅香港电子乐队啦，佢哋喺大概十年前都仲有同其他香港嘅獨立音樂人合作去發布啲歌曲嘅，咁係啦，第二首咧就係佢哋喺1998年嘅發布嘅嘅一張 EP 啦，咁好而家節目咧就差唔多嚟到尾聲啦，咁我就想播。又是人山人海旗下的另外一对独立乐团，他们叫做泡泡乐团，他们推出的碟叫做入洗衣店按紧急制，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广东话急口令一定不少得入实验室按紧急制，我都差啲，啱啱差啲讲唔到出嚟。咁佢哋就系啦，应该系致敬呢个广东话嘅经典急口令，都唔可以话急口令，因为其实都系八个字。但系入边系啦，呢个佢嘅曲风咧都系喺2000年推出嘅呢个专辑咧，个曲风都系系啦，个电子音乐嘅曲风咧比较有啲清新曲风嘅排系啦，但系又同我啱啱所播嘅两种曲风咧比较有啲清新曲风嘅排系啦，但系又同我啱啱所播嘅

一啲音樂嘅曲風去影響，去再創作嘅一啲唔同嘅主流或者係比較地下獨立嘅樂曲。咁係咯，就係、是、喺香港長大嘅時候咧，都比較少去接觸呢類曲風，都係喺我嚟到之後，或者係喺我十幾年前開始聽trip hop 嘅呢個曲風嘅歌咧，我先至慢慢咁樣去可以涉獵到即係華語音樂界嘅嘅都有，原來係有好多歌曲都係受到呢一種曲風嘅靈感去啟發啦。咁係啦，我就最後一首歌咧就是、為大家送上泡泡樂團嘅《泡泡洗衣店》。希望大家下個星期四六點至七點都可以準時收聽，同埋係啦，希望你中意最後一首歌，同埋希望你都 enjoy 我今日為大家所帶嚟嘅歌曲啦。好，下次見，拜拜。